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。我们必因你居所，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。另外诗篇22篇26节，诗人又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神每天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叫我们得智慧得聪明，并愿所有诚心爱主的人都靠他欢心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并非所有的信心都能讨神喜悦。我们思想，并非所有的信心都能讨神喜悦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的1到10节。希伯来书11章1到1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荒漠甘泉》。

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十节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希伯来书11章1到10节。请我们把焦点放在第6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6节。经文说道，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希伯来书11章第6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并非所有的信心都能讨神喜悦，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，就会平安大吉。坊间传颂这样的话，你信的是什么并不重要，只要信。按我们今天看见的形式，是源自一个世纪之前文学色彩浓厚和受人推崇的新英伦超验论。超验论是一种不带信念的宗教，出自想信的意愿，却又不愿意相信圣经。爱默生给我们留下一个提示，他说，信念在于接受心灵肯定的事情，不信就是否定他们。我想这应可代表爱默生的宗教信仰，一肯定准确地说明了今天那些疑似基督教群众的人文信仰。上述的一切忽略了一点，就是信心要连结真理才是好的信心，若是建基于虚假，有可能并且也往往带来永恒的悲剧。因为光是相信并不足够，我们必须相信那关乎正确的一位的正确事。信神不单是相信他的存在，即使亚哈和犹大也相信。要有正确的信仰，知识是不可少的。至少我们必须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为自己亲手创造的人类定下了什么旨意。若是连这一点也不知道，就必然会回到接受心灵的想法和主张，并以这是我的心说的代替出自圣经的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真正的信仰要求我们相信神论述他自己的一切事情，同时也相信他论及我们的所有事情，直至我们相信自己就如神所说的那样坏，我们才肯相信他会按照他所说的帮助我们。这一点正是现今流行的基督宗教无法认同的。要在耶稣基督里有得救的信心，就要相信所有他论到自己的话，并所有先知和使徒论及他的话。让我们弄清楚一点，我们所接受的那位耶稣不是用我们幻想的尘土创造出来，并且按照我们自己形象塑造出来的一位。真正的信仰促使我们顺服，我们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。保罗说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。那种梦幻情感式的信仰忽视神对我们的审判，听从心灵肯定的事情，会有如氰化物一样致命。那种被动地接受所有令人读来舒服的经文，而不理会或者拒绝出自同一本圣经里严厉警告和命令的信仰，不是基督和他使徒所传讲的信仰。信靠信心是令人迷途的信仰。期望借着这种信仰上天堂，就如在黑暗中开车要横跨一道横越深渊的桥梁，恐怕永远也不会抵达彼岸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并非所有的信心都能讨神喜悦这个题目。并非所有的信心都能讨神喜悦，因为有真信心也有假信心，有得救的信心也有自欺的信心，有建立在神话语上的信心，也有建立在人一厢情愿的幻想上的信心。神的应许和人的正向思考是不同的。人以为相信自己就能成功，耶稣却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信心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对神本性的完全信靠。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实。许多人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相信本身当作力量，以为那是第四度空间，仿佛我只要够真诚，只要够坚定，我只要信，事情就一定会照我所愿的成就，不成就就是我信心不够。然而信心本身并没有能力，能力不在于信心，能力在于所信的对象，他到底可不可信。基督徒信的是基督，不是信心。信心看的是基督，不是自己的想象或期望。美国文学家爱默生认为，人内心深处有一种神圣的直觉，他说要相信自己的内在。这种超验论最大的问题是把信心从神的启示转移到了人的内在感受，结果人的内在经验成了最高权威，仿佛只要我有信心，一切都会发生。我相信，这是我信心告诉我的。相信自己，跟随你的心，你一定可以。但基督教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演讲，基督徒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或自己的决心，而信神在基督里的启示。不是今天感觉好我就有信心，感觉不好就失去信心，或者是把信心建立在环境上，环境好的时候我就很有信心，环境不好就失去信心，那就不是信心，而是对环境的反应。尼托生说，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乃是看他所信的神如何。所罗门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把眼光放在自己身上。基督是一切的主，信心所抓住的就是他，其他的都不是信心的基础。神在基督里的启示，他口中所说的话才是。信心从来不是我觉得、我认为或者我希望，而是神怎么说。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，挪亚相信神的警告，他们都采取相应的行动，他们就。真正的信心是从神怎么说开始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他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。不是我的心这样认为，而是耶和华如此说。神启示了，我知道若非如此就不能得他的喜悦，我若不信就不能进入安息。信心的对象是基督，他才是信心的中心和内容，不是人自己的内在感受。约翰提到，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耶稣知道每一个人内心的真实状态，心中所存的。约翰说，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信耶稣，是因为他们看了神迹，但耶稣拒绝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他晓得那些人心里在想什么，图的是什么。这些人并不打算把自己交托给耶稣，他们指望的是神迹，
他们的信心不是真信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会真正信主，就不会真实活在神面前，与父并那独生子相交。这样的生命就是永生，不信的人就没有永生。永生的本质就是与神的真实关系。耶稣是真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他不结果子的枝子，天父就剪去，凡结果子的，天父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属他的属就是生命的关联，跟主有活泼的生命交流。那些假冒没有生命关联的依附，徒有虚名，不结果子的。就像初代教会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，说是信主，却是同心合意的欺哄圣灵，父就把他们捡去，叫他们跟卖主的犹大一起灭亡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是一生靠信心活着，是一生靠信心经过一切。真信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而神的恩典保守他持续一生因信而活的生命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真信心一定带来降服，真信主的人就会常常遵守主的道，像主那样常常做父所喜悦的事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神所喜悦的信心就是不但我信耶稣能救我，更是承认他有权管理我。一个人对神的看法就决定了他的一切。我们不是自己去造出一位符合自己需要的神，或者信一位符合自己期待的耶稣，而是接受神的自我启示。真正的信心是跟真理连结的，若离开真理，就变成一厢情愿的幻想。你说你有信心，那么请问，你的信心是否被神启示的真理约束？若不是，你就是白信一场。很多人不是没有信心，而是把不是真理的错误信念当作是真理，结果你信错了，所信的是虚的，是假的，再虔诚也没有用，再有信心也是徒然。神的事实是知识的基础，证明的根本。迷信就是信的不该信的。神是有未革之真理的本体，所有离开真理的信心都只是个人期待。真正的信心从来不是从人的主观愿望产生，而是来自神的话。保罗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你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得救的福音，承认福音是真的，有信心把自己交托给基督，到他这里来得生命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鬼魔也信，也有知识，却是抗拒神，作战的对头。神不救拔天使，不向他们施恩，却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今天很多人说他信耶稣，却从未真正投靠过耶稣。神所认可、所喜悦的信心，是知道神所启示的真理，不是迷信，信靠基督毫不怀疑，并且不是一时感动，乃是一生活出相应的生命。不是单单只是心里相信，而顺服所明白的真理，心意更新变化，一生被真理约束，而不是受感觉支配。一个误解了因信称义的人，就以为反正我已经称义了，信心就可以放假了，就把称义当作终点，却不知道神所称为义的人是渴望顺服神的，因为他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他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他行的。不是因为行善所以得救，而是得救是为了行善，因为神本为善。
凡被神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，都是像神的。凡属基督的人，基督的灵就在他身上，他有了基督的心。神在律法中的要求，就成就在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神不是先要求我做多少好事，而是要我真信，跟他有正确的关系。信心的生活是顺服神，让神动工的生活。选择信神的话，信他的时间，信任他的带领。神在爱子里，就把我们恢复成他自己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真正的信心不只是称义，更会带来成圣和生命的更新。它的根基是恩典，内容是真理，结果是生命，证据是持续顺服。一个渴慕神的人，越认识神，就越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越认清自己的败坏，就懂得越依靠基督。他越停止自己的活动，顺服神，依靠神的带领，神就越能在他身上动工。真信心渴望脱离罪，而不仅只是逃避地狱。因为爱神所做的，跟在律法要求下做的就不一样。神学家的责任是保持真理的纯净，清除知识的污染，坚固信徒的信心，使人因为爱神，遵循神的旨意而有价值。神所喜悦的信心，就是整个生命降服于他，而不是我已经信了，怎么活都没关系。为此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信心忠于神，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对我所说的一切，包括我是个罪人，而不是选择性的认知，而是全然无条件的降服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更加甘甜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信心只是接受恩典的手，本身不能做什么，也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得你喜悦。很多信心是虚假的，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自欺。亚拿尼亚、撒菲拉夫妇自信可以过欺哄圣灵的基督徒生活，你把他们揭露出来，成为众人的警戒。主啊，不让你管理的心就被撒旦充满。撒菲拉不肯悔改，继续试探你的灵，你就不让他进入你的安息。你不要我们到教会来只是一股热情，而是真信你，不是只渴慕你能给我们什么，而是渴慕你自己。所有真心寻求你面的人都必定得着你的赏赐。父啊，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《旷野玛纳》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